我把这个故事讲，当我过跟人家，当我过把那啥，就 B 啊 D 啊 D 啊 D 啊 D 啊 D， 所以这个 B 啊你要把锁开嘞，这个 B 你锁就锁开嘞，我一般嘛，大家就我过那个，阿拉和阿克吧，啊一百只票一百只票，哎这个票，我过看。不是嘛？你老三我你做什么？对面我也没不懂，做什么我也要打不打？你只要落地，他比较笨，你笨一路，花十八节，花十八节来呢。不要嘛，我不说这，我只笨人，我只人呢。我们说不卡住不不，他们说不不比卡哩。你那个搞的累的，这是在搞我们累的，啥都不说价格，我只人路走，兄弟你来哩，是我可以。我们不比较安全，少看。

不不卖，卖这里玩玩玩，要你给点了，那就没有那里谁就不玩，那有那里就把我慢慢就带着关，你带着我是卖不关，是怎么不关？啊，我们卖不卖，我卖不上你玩玩，什么什么给点点把它打，我们看到没得跑了，你可能不会想到那啥，那不干就不卖，那就不偷吧，把那点没二十里面带都干出来，可惜把那点没二十里面带，你能把这里的装逼一下你一路一火出来，你把那国的所以能把人家给得了。W0 8 0 8 2 2 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